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师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师间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

商务好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庾澄庆呢，有着音乐顽童之称的全能创新音乐人，横跨摇滚、抒情、复古、流行多种曲风。那这一首《情非得已》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简单木吉他编曲搭配松弛随静的唱腔，把心梦来临的身不由己娓娓诉说呀。

0: 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ing Radio。这是独立音乐时间，
1: 犀牛电台
0: 陪你一起听。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0: 祭先祖，与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呢是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6度，现在气温是18度，空气质量23，是优的状态。

今天呢是27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呢是我的小读者了，想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张碧晨呢，她呢是实力派 OST 女歌手，标志性清冷嗓音呢，也是兼具着细腻叙事感和高音的爆发力。这首《年轮》呢，是打开大众视野的成名曲目，古风婉转的旋律搭配充满颗粒感的嗓音，凝聚年轮。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将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幽默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您生活全知道，正午阳光灼热，各处呢树荫下格外的凉快，那不少人呢也停下了脚步歇脚聊天，借助绿植遮挡日晒，低成本度过闷热午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0: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1: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2: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3: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4: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5: 去你想去的地方，
4: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6: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气温呢持续开始上升了，那小型手持风扇随处可见，出门呢随身携带也成为了大家应对高温的小神器啊。

全生活全知道，傍晚气温回落了，那骑行出门兜风的市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慢悠悠的穿行在路上，锻炼身体又舒缓压力。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0:30了，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那预计呢可能会在下午2点左右呢有降雨过程，还是要备一把雨伞吧。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吧。

全生活全知道，等人休息时呢，大家都会自觉的靠边站立，不会堵在道路的中间，也保障了过往行人的畅快通过呀。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呢是常有小动物独自跑动，那热心的人呢也会留在一旁看护，直到主人找来带走，真的是既细心又暖心呢。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

0: 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我国首个录像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鹿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保证的饼干放在饼干桶里，
1: 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不可能，
0: 那是谁？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神奇经历，走到某个地方，或者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突然感觉眼前的场景是无比的熟悉，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细节，甚至是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你都是了如指掌，就好像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样。根据今年的一次相关调查显示，全世界有2/3的成年人至少有过一次这种似曾相识的经历。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分析过，说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只是有的人会注意到，有的人注意不到。但是呢，如果这种感觉它过于频繁，过于强烈，那么它就是一种病态了。不过咱们今天不讨论这种频发性的病态，单独的只来研究这种特殊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不是说有就有，想来就能来的，它一般容易发生在两种情况下。第一是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下，第二是在体验某种场景的情况下。所以说，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个似曾相识的主观体验，但并不意味着似曾相识在所有人身上发生的频率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与情绪密切相关的事情比较容易印象深刻，因此如果处于一种情绪不稳定状态，那么似曾相识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在人的一生中，更年期和青春期，人体的内分泌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让人经常处于一种情绪不稳定状态，那记忆也会变得活跃，这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似曾相识现象。至于说似曾相识主要发生在体验某种场景的情况下，这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每一个知觉都是在一个具体场景下出现的，这种场景往往是一个大的背景，不需要特别注意就会跑到脑子里形成无意识的记忆。而这种无意识的记忆有时候在一个具体场景中它就会蹦出来，与知觉混在一起。在似曾相识现象中，被调动的大多就是无意识的这种记忆。我们从童年开始，所有的经历，不管是想记的不想记的，在脑子里它都会有这些记忆的痕迹，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下，他们就会蹦出来，投射到意识中，就产生了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那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我们也有一个名词，大伙都知道，那就叫做既视感。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或者是场景，仿佛在某时某地经历过相似的这个感觉。不过现代科学至今都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提出的很多种说法也基本都是属于猜测，没有太多根据。在一开始咱说了，有2/3的成年人至少都有过一次这种既视感现象，而且越有想象力的人，他可能经历的这种感受就越多。经常在外旅行的人比长时间留在家里的人也更容易产生这个似曾相识感。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这种经历。这几点基本也都符合咱们刚刚说的那两种容易发生既视感的情况。另外，调查还显示，似曾相识的发生率在青年时期最高，此后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特别是当人们真正开始重复这个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时，它的发生率呢反倒是降低了。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既视感经常和一种类似健忘的现象一起出现，比如见到一些熟悉的事物或者文字，突然感觉非常陌生，什么都记不起来，这种现象。心理学家还指出，似曾相识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人们一时接受了太多信息，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它们的来源都是哪儿，

而且这种熟悉的感觉呢，会来源于各种渠道，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却是虚幻的。这么说可能比较难理解，举个例子，比如我曾经看过一本小说，里面描绘了一个场景，久而久之我忘记了这些细节性的内容，于是我潜意识里可能就会把这个场景当作自己前世的记忆，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在哪儿得到的这个场景信息。再比如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后来我到了一个跟电影当中相似的场景，或者就来到了这个电影拍摄地，此时虽然表面上已经把这个电影全忘了，但是脑子里其实还会勾起一些有关电影的情节的回忆，认为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还指出，人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真实记忆，大脑内部自己就能够制造一种熟悉的感觉，这是有关既视感的其中一种说法。除了刚刚的那种说法，对于既视感其实还有很多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有的说是脑子问题，有的说是环境问题，还有的说呢是时光倒流，甚至有的说法呢还有点玄学的意思。那咱们在这儿呢就来举几个例子，说几个认同度比较高的这样的说法，大伙来了解一下。首先咱们看第一种说法，认为人的大脑时时刻刻都在虚构各种场景，这种虚构行为主要在潜意识里进行，在人们睡觉时会经常发生。当你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跟潜意识里这些构想的情景相似的地方的时候，就会跟你潜意识的这个记忆中以前虚构的情景相呼应，再加上心里的一个暗示强化作用，你就产生了这个似曾相识感。因为人在睡眠中大脑仍然在对现实中的一些参数进行运算，得到很多种结果，似曾相识的情景就是大脑的这个运算结果之一。也有科学家认为，可能是某一个印象早就已经潜藏在了人的潜意识里，然后偶然间在梦里又显现出来了。另一方面，有些专家指出，这种现象呢，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的某半边处理信息的速度呢，稍微比另一半要快，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现象。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在医学上有一种解释叫做大脑皮层瞬时放电现象，或者叫做错视现象，也叫做视觉记忆。这种现象经常会发生在我们身处于非常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记忆缓存区，当你看见一个东西或者遇见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先把记忆放在缓存区，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存储起来。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似曾相识感，是因为我们在进行记忆存储的过程中，它发生了错误，没有经过这个缓存区，直接把它给放到这个历史记忆区里边了。所以当时我们眼睛看到眼前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记忆从历史记忆区里边刚放进去再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情景好像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在大脑疲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觉。这是第二种说法，也是医学上的。然后再看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很有意思，说是生死意识流的差异，说人在一出生就拥有了意识，我们可以把这个意识呢比作是一条线，这条线从人出生到死亡一直都是平稳流动的，而在人死亡的一瞬间，人的意识就会沿着这条线回到出生的那一刻，然后再一次的沿着这个线来流动，一直循环往复。这种观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人在死亡时脑海中会回忆自己一生当中所有的经历的镜头。这种说法呢，细思极恐，等于说我们其实早就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在重新经历我们自己的记忆。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的记忆会重新洗牌，一切在从头开始，我们再一次经历这一生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呢，

0: 的感觉。那说完了在医学上的这三个解释，咱们来看看在物理学上还有什么有趣的说法。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有学者在物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到时光倒流，认为在任何物体的速度大于光速时，就会发生时光倒流，从而导致混乱，产生人体的特殊感觉。这个说法咱们乍一听可能感觉云里雾里，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们来打个比方啊，当处在某个场景的时候，人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把看到的场景的信号传送到这个记忆神经元。当场景的信号达到这个记忆神经元之后，大脑就会把这些景象给记录下来。所以有的科学家就猜测，在场景信号的传输过程中，这个传输速度会大于光速，那偶然情况下就会产生时空交错，成了一种变相的时空倒流现象。这种说法呢，是对相对论的一个巨大挑战。当然现在这个理论也没有得到一些证明，只是猜想阶段，这是时光倒流的说法。除了时光倒流，在物理学上还有一种解释，说是时空错乱，这也是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时空错乱。举一个很普遍的例子，比方说你需要一个工具，你满屋子都找遍了，就是找不着，但是过了一会儿或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工具呢就在你平时存放它的地方，很显眼。用爱因斯坦的观点解释，就是说呢，在宇宙里边有很多时空，也可以理解成是平行空间，每一个时空都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运行着，它们是平行的，一般都不会有交错，只有时间的一个先后差别。当然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时空错乱，两个时空就产生了交互，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一把钳子没了，转眼间呢，发现就在自己找了无数遍的地方。用这种说法解释，就是说呢，这个钳子自己做了一次时空穿越，跑到其他的空间去转了一圈。那人也一样，如果你存在的时空碰巧跟未来的某一个时空交叉了，等于说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了未来。

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段时间里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过一阵子你回到了自己的时空，发现家里没菜了，就又出门去买菜了。那你买菜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呢，似乎自己曾经是经历过，因为在你的记忆里，潜意识里已经存储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产生了既视感。这是时空错乱的说法，也是很有意思。最后咱们再看一个有关灵魂的说法，这是第六点。虽然这个正统学派的科学家们都拒绝谈论灵魂的存在与否，或是呢毫无余地的就否定这种观点，但是在高能物理学以及一些其他的边缘物理学这上面呢，对这个问题还是持保留态度的。在这些学派当中呢，他们会研究人的灵魂究竟是什么。首先呢，就是探讨这个灵魂的构成物质。有一些极端的物理学者提出，灵魂的本质是一种高能离子，它本身携带巨大能量，可以突破时间以及空间的障碍。也就是说，这种离子啊，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自由运动。这种推论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这种高能离子，它的特异性质在于它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进行无序性的时空移动。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头脑中的所有记忆，所有的思考都可以称之为信息。虽然现在咱们还弄不清楚信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脑电波对它们会有一定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或者是脑内活动。而这种离子呢，它平时就大量的散播在我们周围的空间当中，当然它也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内。正因为这种离子它的特殊性质，所以我们才能够接收到外来的信息，并且进行思考、记忆、回忆还有遗忘。而这个所谓的遗忘呢，就是有一部分带有这个信息的离子游离开了我们的大脑，游离开了大脑的这个意识空间。不过遗憾的是，至今人们还没能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诱发了这种离子间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当然这一点呢，也不是咱们今天要研究的主题。重点是啊，当我们的大脑在死亡之后，脑内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离子游离开我们脑中的记忆区，因为已经死了，它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呢它就游离开了。在几率很低的情况下，这种离子在游离之后仍然保持着它原来在人脑中的这个排列性状。换言之，这些离子呢，此时还保留着这个已死之人的基本人格和记忆。在这些离子遇到了新的结合目标，也就是另一个人的大脑的时候，并且跟他结合之后，如果这个目标他是新生的婴儿，在他没有形成新的记忆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这个人格的转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轮回或者夺舍。但是呢，也有很特殊的情况，比如这些离子在跟另一个婴儿结合之后，他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潜伏状态，到了某个时间呢，他自己突然又觉醒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格突变现象。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是无时无刻的都在和这些离子相结合。比如我们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感觉某个场景是似曾相识，甚至是做梦和预言等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进行解释。不过同样的，这也是一种没有切实证据的一个推测，有趣归有趣，还是不能作为正统的解释。当然了，除了刚刚咱们说的这几种很有趣的不同的猜测，大部分科学家还是有一种认同率比较高的、有确切理论依据的一种说法，认为似曾相识感是人们大脑中的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科学家们还得进一步的从知觉和记忆中的分类进一步的去着手。

0: 有研究。咱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分类的过程是知觉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记忆的一个基本特征。知觉包括什么呢？包括面对面孔的知觉，对物体的知觉，对位置的知觉等等。咱们以这三类知觉为例，对面孔的知觉，对物体的知觉和对位置的知觉。由于它们所指的对象不同，因此呢，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们会同时面对全新的方位空间关系，周围的物体和人物，我们就会同时的接收到这些全新的信息。但是在接收这些信息，也可以说是有这些知觉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因为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知觉是由大脑当中的三个不同的功能回路，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位置知觉的回路、物体知觉的回路和面孔知觉的回路，由这三个回路它分别去完成的，它们互相归类然后记忆起来，就跟这个垃圾进入相应的垃圾桶一样。跟知觉类似，这个记忆呢，它也分很多类型。知识和感念的记忆被称为语义记忆，它是针对情节、经历、事情经过的记忆，也就是情景性记忆，这是无意识记忆。而且麻烦的是，其中的每一类记忆又可以细分为很多个小的子分类。正因为这个知觉和记忆都是咱们刚刚说的这样，它分类进行的，所以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场景的众多特征就会存放在不同的记忆分类中，放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格子当中。当我们走进一个新的场景之后，场景当中的某些特征可能就会刺激到我们的一些记忆，调动大脑中这些不同分类里的记忆系统跟这些新的场景进行匹配。一旦场景中的某一个特征和过去的经历当中的某一项它匹配上了，就会产生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目前认同率相对很高的一种说法。这个生活经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因为慢慢的积累的东西很多，偶尔会出现似曾相识这种主观的体验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似曾相识这种主观体验的认识，最初呢是从医学上的癫痫病开始的，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不过慢慢的我们发现了，正常人他也会出现这种主观体验，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科学家们自己也是研究了长达半个世纪了，最后终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相对来说认同率比较高的所谓的比较靠谱的说法。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既视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现在啊，咱自己也是搞不清楚。总之呢，这还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我们的主观体验。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随鸟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来，乖，妈妈抱抱。
4: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5: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6: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7: 妈，我扶你，慢点儿。
5: 好，
7: 这楼梯有点高。
8: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

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呢，咱们还是接着上回的内容来说这个山姆之子。在上期呢，咱们大概了解了大卫·伯克维兹从犯罪到被抓的过程。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一点在哪儿呢？在于他声称自己杀人啊，是因为被一条狗控制了。这条狗也厉害，是一个恶魔变的。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他胡诌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希望因此被认为是神经病，然后呢逃脱一些制裁啊之类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伯克维兹在入狱之后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呢，咱们会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一下他犯罪的这个根本原因。首先，咱们看他入狱之后发生了什么。在他入狱之后啊，他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首先，咱们说，在他入狱九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的时候，这一年啊，他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监禁，将近十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他开始声称说自己已经摆脱了那条恶魔狗的控制了，已经自由了，不想杀人了。然后从这一年开始呢，他因为摆脱这个恶魔的控制了嘛，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然后呢，他就开始信奉基督教了，而且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外号，叫希望之子，表示自己呢要开始从良了，不干坏事了，不叫那个什么山姆之子了。而且从这之后啊，伯克维兹他好像也想通了，在监狱里边表现的一直非常好，而且呢还经常的立功，据说对其他人呢都非常客气，办事也特别积极。就是因为他表现这么好啊，而且一直非常努力，所以后来他经常的还被评选上这个模范囚徒。然后又过了十几年，到了2002年的时候，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表现的非常好，而且给自己这个改名更姓啊，叫什么希望之子。所以监狱方面呢，鉴于他表现一直非常良好，就决定给他一个假释的机会。那么什么叫假释呢？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不懂。其实很简单，假释就是说是提前释放的意思。那比方说这个人，这个犯人在监狱里边表现的一直非常好，认错态度非常诚恳啊，认真接受教育，认为呢他对社会已经不会构成威胁了，所以呢就有机会给他提前释放，这个就叫假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政府已经是给这个伯克维兹机会了，他可以出狱了，给他这个权利。但是啊，有一点很出乎意料，让他出狱他偏不，就是不出去，不走。那监狱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走啊？让你出狱了，能出去了，怎么不去呢？他说我感觉我自己以前犯的这个罪恶太大了，太多了，我得多坐几年牢，洗刷自己这个罪恶，要不然啊，我不敢出去，我感觉对不起自己。因为一般在假释之前呢，罪犯呢都要去参加一个假释聆讯啊，应该差不多就是走这么一个程序，去了以后呢，了解完了这个相关的规定，然后表个决心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出狱了。但是当时监狱叫这个伯克维兹叫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去，就是不走。那么最后啊，光叫他呀，他自己也烦，后来没办法，他就亲自给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就是说不要再给我假释了，这是我应有的这个报应，我应该在这蹲着，我愿意继续服刑。那么监狱方面一看，哎呦，

还给州长写信，这应该是挺诚恳啊。既然你不愿意走，你就继续在这儿吧，不走就不走吧。所以就继续啊，让他在这个监狱里边在这待着。另外在这几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啊之类的都来监狱里边找这个波克威兹干什么呢？想采访他，给他一部分钱，然后啊让他把自己这个生平啊、心理经历啊、心路历程啊之类的都说出来，然后根据他的这个经历啊想写书，写完之后呢拿去卖去赚钱。那么为什么要找这个伯克维兹呢？就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啊他的名气非常非常大啊。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怎么一个杀人犯啊怎么还会名气这么大呢？甚至说媒体这些专门认钱的人都还专门来找他啊，想根据他这个情况来写书，那怎么不去找一些其他的名人呢？这里边其实不是咱们想的这么简单，那他也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第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伯克维兹本人啊，他确实是犯了不少案子啊，引起了纽约居民的震惊啊，基本上听见这个人，听见这个名字就害怕了，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是咱们最先想到的很简单的一个原因。那么主要啊，其实还是因为第二个方面。这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政治因素。当时啊，这个纽约的市长正好是要换届了，那么当时这个现任的市长他为了继续连任，他叫什么呢？叫亚伯拉罕比姆。哎，他就开始高调的处理这个案子。当时他特地挑选出来了200名精兵强将啊，组成了一个叫欧米伽小组。这个小组干什么？专门负责办这个案子。他为了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组织的这个小组呢还三天两头的开会啊，不管是有没有线索就是开会。然后呢还鼓励这些媒体啊公布这个案子当前处理的情况，全程透明。啊，也因此当时很多的这个媒体都在报道山姆之子。这就让伯克维兹有了很多出名的机会，让他也非常满足，也是越来越猖狂。啊，当然至于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报道啊他反而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满足了，这一点咱们后面会说到。哎，这是涉及到心理原因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现任的市长他只要是营造一种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棘手的案子，营造一个这样的气氛，那么一旦他把这个案子给破了，那么市民们对他的印象就会非常好，他连任的可能性就会大一点。所以说当时在这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之下呢，伯克维兹的名声那是相当大的，媒体呢都想在他身上来分一杯羹，所以说这个情况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媒体们啊都想来给他出书啊之类的，想赚钱。后来政府一看光这样不行，这样闹这哪行啊，于是当时政府就专门的出台了一个法案，叫做山姆之子法案。哎，就是给这个案子这个情况量身定做的。那么大体内容是什么？就是说媒体们可以是靠这个出书，可以靠这个赚钱，但是你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呢？这本书出来之后，它出版之后的前五年赚的这些钱里边要扣很大一部分，扣了之后给谁？交给这个纽约犯罪受害者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帮助一些在一些案件当中受害者的那些家属，来帮助他们的。那后来伯克维兹他本人在知道这个法案之后啊，他感觉这个规定啊也是不错靠谱，于是他在05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律师叫做胡歌哈马兹俩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什么协议呢？他说我把自己这个信件还有我的这个个人经历什么的呀，哎，我都交给你，交给我的律师，然后呢让这个律师帮他出版一本关于自己的书。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把一部分赚到的钱也是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在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从这个行为来看啊，确实能看出来这个伯克维兹好像真的是痛改前非了。另外在这几年间呢，政府也是因为他表现确实不错呀，所以还是一直的给他这个假释的机会。但是这个伯克维兹就是去，他就是不走，一直不走，哎，就是非要坐监狱。甚至说有好几次因为他一直拒绝让他走不走，

对这个行为呢，纽约的这个假释委员会啊都感动了。直到是2012年的时候，四年前很近了，他前前后后已经拒绝了六次给他的这个假释机会。而且呢，这个伯克维兹他不光只是自己老老实实的在监狱里待着，该干嘛干嘛，监狱里边还经常有一些这个刺头啊，哎，爱闹事，他看见这个情况也经常的过去劝他们啊，说你们要好好改造啊，不要再闹了啊，经常劝他们。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伯克维兹这个名气啊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六次假释他就是不走，那么他的这些行为啊可以说已经是史无前例了，所以监狱里边的这些罪犯啊大部分都挺尊敬的，哎，江湖地位很高，所以一般的他一出面一劝，这些闹事的还给他面子，哎，真的就变老实了。所以说呢，这个伯克维兹这个人啊还真的是挺好玩，从这么一个反社会的连环杀人犯到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受很多罪犯敬仰，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估计是绝无仅有了。而且直到现在，这个伯克维兹还是在这个纽约的萨利文监狱里边，在里边服刑呢，就是不出来啊。以上这些，这就是在他入狱之后又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现在咱们大概了解完了伯克维兹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咱们最后再从心理角度啊研究一下，为什么他呢当时会变成这个杀人狂魔，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咱们首先肯定是要看他的童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连环杀人犯啊根源都在童年上。这个伯克维兹呢严格来说应该也算是这一类。首先说他的这个亲生母亲是一个单身妈妈，他的爸爸呢亲生父亲呢是一个有妇之夫，这俩人胡搞然后就有了伯克维兹。咱们都知道一般这样的孩子都是比较悲惨的，往往都是没生下来就被打掉了，哎，他的这个亲生父亲当时也是让他妈妈把这个孩子打掉，但是他妈呢坚持不打，所以最后把他给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当然也是随他这个亲生父亲的这个姓，取名就叫理查德·大卫·凡尔克。但是啊，他这个亲生妈妈把他生下来之后啊也不要他了，后来不要了怎么办，后来呢有一对这个夫妻没孩子，就把他给领养了。被谁领养了呢？被这个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伯克维兹夫妇给领养了。于是呢他就有了这个新的这个名，大卫·理查德·伯克维兹。而且这个伯克维兹夫妇啊非常心疼这个领养的孩子，甚至说有时候经常的溺爱。但是后来啊大卫长大了，他知道自己这个身世了，他因为自己这个身世呢就感觉非常自卑，而且潜意识里边开始慢慢的对自己的养父母，对这个新的家庭感到排斥。而且又因为这个伯克维兹夫妇啊，他的养父母都是属于不太擅长社交，不太擅长交际的人，所以呢这个伯克维兹从小也受这样的影响，就变得特别自闭，没什么朋友。而且当时啊这个伯克维兹他在知道自己这个身世之后啊，他也问啊，就问我爸我妈去哪儿了。于是呢这个他的养父母就告诉他说，你爸没有了，你妈呢是在生你的时候难产结果死了。那这个伯克维兹他知道这个事之后啊，他就心里边有这个负罪感，感觉是我自己把我妈害死了。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心里边慢慢的就开始有了这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愤怒。对谁的愤怒呢？对自己的一种愤怒，他感觉是自己把自己妈妈给害死了。再后来到了伯克维兹14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养母伯克维兹夫人也去世了。因为什么去世的？因为癌症。但是当时这个伯克维兹他小啊，他不这么认为，他感觉自己这个养母的死跟自己也有关系，因为自己呢之前把自己亲妈害死了，现在呢把这个后妈也给害死了。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自己这个负罪感啊就更大了，心里边这个愤怒啊也是更强烈了。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产生了这个厌世心理，哎，不上学了，逃学，而且呢也不再跟别人接触了，就那么一两个朋友也不联系了。因为他的这个养母死了，他的这个养父带着他一个人啊往后
又这么过了4年，

0: 然后他的这个养父跟另外一个女人就又结婚了，这已经是这个波克维兹的第三任妈妈了。而且呢，也是在这一年，他的这个养父跟他的这个第三任妈妈俩人一块走了，离开纽约了，搬到了其他地方，把他这个波克维兹一个人给扔到纽约了。那么这一年波克维兹18岁，他在纽约可以说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无亲无故，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参军去了，他在部队里边待了3年，后来在1974年的退役又回到了纽约。但是回来之后呢，他还是不知道干什么，无牵无挂，也没有亲人，怎么办？他就开始想找一找自己当年这个亲生母亲的一些资料，想了解一下自己这个亲生妈妈当年啊是什么样的呀，住在哪儿啊，干什么的呀，他也好奇。于是他就找，找了一段时间还真找着了，发现自己这个亲生母亲啊其实根本没死，活得好好的。而且他还发现啊，其实自己不光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姐姐。但是呢，他找的之后啊，发现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有自己这个姐姐啊，好像是不欢迎自己。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啊，既然是不欢迎，咱就不凑合了。于是又开始自己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在这期间呢，他慢慢的就变得更加孤独，更加孤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理上的不健康，再加上生理上的不健康，生理心理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个波克维兹来说，慢慢的就把他的这个性格搞得给扭曲了。终于最后在1975年圣诞节前夜的时候，大卫波克维兹他一个人走在街道上，看着身边啊来来往往的这些人都很高兴，他心里边呢又是嫉妒又是恨的。最后进行了半天思想斗争之后啊，他实在忍不了了，于是就有了咱们上期最开头说的那个75年圣诞节前夜持刀袭击两名少女这样的一个案件。
1: 你喜欢听什么歌？
2: 喜欢听什么歌？
1: 是吗？
2: 是吗？
1: 我

0: 新娘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1: 所以说呢，很明显，伯克维兹的这个反社会人格，它是一个长久的积累的过程。早在他的这个童年时期，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迹象了。他的这个童年时期跟其他的很多反社会人格的这个罪犯一样，有三个特征。什么特征呢？玩火、尿床、虐待小动物。咱们看这三点跟这个大卫·伯克维兹都能对得上。当年他的这个继母啊，因为有病啊，癌症嘛，常年卧病在床，情绪是非常不稳定啊。虽然说是非常喜欢他，但是有时候呢情绪不稳啊，经常还打他骂他。那么从这个时期开始呢，因为他继母这个情绪啊阴晴不定，把他给吓着了，所以慢慢的呢他害怕呀，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尿床的问题啊。另外他也曾经去折腾一些小动物，折磨一些这个小昆虫啊、小动物之类的。一般说一个人他在成年之后，如果说有很多种不健康的心理一直在他心里边积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走上弯路。同时呢，伯克维兹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导师，那么这就说明他走上这条路啊，那是必然的。不过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说一个人他心里边慢慢的扭曲，他最后爆发出来开始杀人，其实都是有一个契机的，有一个爆发点。但是不过如果说咱们深究的话，归根结底在内心深处里边，这个大卫·伯克维兹他其实一直仇恨的呢是自己的母亲和姐姐。起初啊，他因为母亲因为自己而死感到很内疚，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个事儿，而且呢自己的母亲非常的讨厌自己。这样的话他就会慢慢觉得自己的妈妈宁愿是跟姐姐在一块也不愿意要自己，而他的姐姐呢等于说就得到了比他更多的关爱爱护。这一点是他一直想得到但是都得不到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从他的这个已经扭曲的内心啊来投射出

出来的这个心理状态啊，就是说他对女性的爱慕和仇视这两种心态呢交织在一块儿，表现得非常复杂，非常扭曲，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状态了。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啊，这个事情就是他要杀人，尤其是要杀女人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且呢，他当时发现每次自己杀完人，自己呢都能够正常的感觉到这个兴奋，这一点就更让他更加的痴迷，更加着迷了。所以说因为这个，他对这个杀人的渴望程度也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就是有关他杀人原因的一个心理方面的分析。咱们分析完了这个波克维兹他的扭曲的心理的成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听得仔细的朋友，可能呢还会有一个问题。咱们上期在说这个波克维兹他杀人经过的时候说了，他经常的会留一些信，还会给其他人写一些这个恐吓信。那么他写信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炫耀。一般咱们说凶手在杀人之后在现场留下一个什么记号啊，或者留个什么信啊，最早是起源在什么案子呢？在开膛手杰克，后来很多杀手都效仿，比较有名的比如说黄道十二宫杀手。那么这一类罪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极度的自恋，他们希望受到关注，希望自己这个名字能够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能够被人们关注。这个情况呢会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满足感，也会促使他继续再犯罪。那么警方呢，他们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为了应对这个情况，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有时候警方就会在这个凶案发生之后啊，封锁消息，避免罪犯呢因为媒体和民众的过度关注再出现这种人来疯的情况，再继续更疯狂的杀人。那么这种他们这样的炫耀的心理是来自哪儿？原因是什么？其实归根结底来说还是因为童年。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罪犯他们在童年时期都遭到过一些被遗弃啊，或者说是被虐待啊，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就导致他们从小得不到应该有的那些足够的关爱和重视。慢慢的他们因为这一点就会产生一个心理扭曲，甚至说有一部分罪犯他们犯罪就是因为希望自己出名，希望自己被人关注，被人们关心，他才开始有了这样的犯罪行为。比如说伯克维兹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对于自己出名这个事儿啊感到非常的沉迷啊，一看到报纸上有这个山姆之子的报道他就兴奋，所以当时他特地做了一个简报笔记，里边贴的都是从报纸上有关他的一些报道啊剪下来然后贴到本上，没事了自己翻一翻啊，看一看自己曾经干过的这些光辉的事迹。另外在最后呢，其实还有一点，咱们平时啊说很多这样的连环杀手的时候都会提到他们有反社会人格，那么这应该是大部分的连环杀手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了。不过呢，咱们平时是光听这个词儿，但是估计很少人啊知道这个反社会人格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咱们就来先看看这个含义。首先说反社会人格它包含两部分，分别是缺乏道德感和缺乏同理心。缺乏道德感指的是说呢，他们并不觉得杀人啊有哪不对，感觉杀人就跟打苍蝇一样很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后来呢，很多人都会问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想杀人啊，但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这个答案啊往往还挺出乎咱们的意料。比如说呢，有的觉得哎，我就是想杀人啊，我觉得杀了以后我高兴。那么这些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道德感，因为道德感的缺失让他们感觉啊，杀人作案这好像是很正常，不会有这个愧疚心理。然后第二部分呢说的是缺乏同理心。那么什么叫缺乏同理心？就是说呢，他们没有办法跟正常人一样做到换位思考，做到感同身受。比如说让咱们去杀一个人，法律让你杀不犯法，但是呢咱们在下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已经鼓足勇气给他砍了一刀了，但是
咱们看到对方这个痛苦的表情，

啊，看到又流血流肠子，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其实也会感到非常痛苦，非常难受，很不忍心，就好像这个刀啊也捅在自己身上一样，那么难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就会终止这个杀人的行为了。但是说如果是连环杀手，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心理，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呢，这就是我的工作呀。如果说你去阻止他，他可能还不高兴，哎，这个呢就是说他不能感同身受，缺乏同理心。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也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因为心理扭曲了，第二种呢是因为精神疾病。哎，在国外的一些统计当中呢，发现很多这样的连环杀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精神病的，比如一些跟踪狂，他们大多数啊都有严重的妄想症，还有一些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这些人往往啊都会有暴力倾向。不过呢，在咱们要说的这个伯克维兹这起案件当中啊，他呢只是假装自己有神经病，想通过假装神经病这一点呢来逃过法律的制裁。那么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好奇了啊，说在美国如果说是神经病犯罪的话，有没有可能啊跟咱们国家一样，因为神经病就能够不被法律制裁了，能够逃脱这个制裁了呢？伯克维兹他这么做他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啊？在这儿啊，咱们先引入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主角大伙儿应该很熟悉，他是美国的著名演员，叫朱蒂·福斯特啊，一些很著名的作品比如《沉默的羔羊》啊，《纸牌屋》啊，这里边都有他。在这个朱蒂·福斯特他上大学的时候，跟他同校的有一个富二代，这个富二代呢也是一个官二代，他叫什么，叫约翰·辛克利。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不工作，吸毒喝酒烫头啊，无所事事。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朱迪·福斯特，甚至说已经喜欢到沉迷的地步了。当时在学校里边，他每天都给这个朱迪·福斯特写信，但是呢朱迪·福斯特他对这个富二代不感兴趣。咱们都知道这个朱迪·福斯特是一个女同性恋，那么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这个约翰·辛克利就不高兴了。有一次他就在信里边就写说，我要做一些大事情让你来注意到我。那么这个约翰·辛克利他做的是什么大事呢？就是刺杀总统。在1981年3月30号的时候，当时里根总统刚刚上任69天，辛克利找了一个机会，在这个希尔顿门口朝里根连开6枪啊，当然最后里根非常幸运没有死，这个事咱们都知道。所以说当时这个约翰·辛克利他刺杀总统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呢要引起朱迪·福斯特的注意。那么他刺杀总统之后连开6枪啊，当时肯定马上就被抓住了。但是抓住了他不怕，为什么？因为他是官二代，是富二代啊。他的爸爸当时动用了各种人脉关系啊，聘请了美国各大著名律师，组成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最豪华的律师阵容。这些律师坐在一块干什么？就商量怎么钻法律空子，让辛克利免受法律制裁。最后他们就想到一个万全之策，什么办法呢？就是证明约翰·辛克利是一个神经病，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受法律制裁了，免受刑事处罚了。后来在1982年啊，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吧，最后法庭宣判这个约翰·辛克利呢是神经病。他当时啊在刺杀总统的时候正好是神经病发作了，突然发作了，所以最后就判了这个约翰·辛克利是无罪。袭击总统最后一点事没有，还说他无罪，好像这美国是更没有天理了。但是呢真的是这么回事吗？还不是。美国这帮人啊，他们这个主意更损。因为在82年的时候，约翰·辛克利被证明是患有精神病，已经无罪了。但是啊，他这个精神病啊，是什么精神病呢？是那种具有极其危险暴力倾向的精神病，而且不指定什么时候发作。所以当时在判完之后，法院觉得这个人太危险了，放出去危害社会，需要治病。于是怎么办？就把他送到了美国最恐怖的

0: 沙白精神病医院去接受治疗了，强制性治疗。而且因为他这个是什么病啊，是突发性精神病，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了以防万一，只能关在医院里边，除非被治好了，不然不让出去，连爹妈都不让见。那么这下子这不就尴尬了吗？如果说坐牢，那还有可能被保释被假释呢，那么这下子直接关进去没治了，都不让见面了。因为当时在法庭上，律师们都是一直竭尽全力的啊，想办法的证明说他这个发病是没有征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发生之后非常危险。所以说当时他们企图证明是神经病啊，等于说给他自己又挖了个坑，而且这个坑挖得还挺深，现在出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精神病啊，如果说要从科学上证明他被治好了，他再也不会突然发病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呢，他就得一直被关在这个里边，而且一直是关到了现在，关到今天，包括现在您在听节目，他还在里边坐着呢，估计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了。而且据说啊，据说他真的已经憋出神经病来了。所以说在最后咱们再回到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啊，伯克维茨他想装精神病来逃脱法律制裁，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虽然说可能会进行给他强制治疗，但是你想想，对于这个伯克维茨来说，他被判了6个终生监禁，如果说认定了他是精神病的话，那么最起码他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有康复的那一天，还有机会出来。但是如果说在监狱里边，那肯定是一辈子都出不来了。所以说当时伯克维兹他也不傻，他就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神经病，只不过这个手段啊实在是不太高明。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3: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接下来这首歌推荐来自张学友《情书》。爱情这件事真的不是一封情书能够讲清楚的，怎么讲呢？一封不行就写很多很多封。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没有写过情书了，真的，只要您碰到心仪的姑娘，试一试写一封情书，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想法，那是多么的浪漫。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也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个声音高亢的原住民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培养，成为了上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2张的专辑销量超过100万，突破张学友的销量记录。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

0: 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是啊，一种感觉，心动的感觉，欢喜的感觉，吸引的感觉，似曾相识的感觉，义无反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似曾相识。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结婚你准备好了吗？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婚前呢，先问问自己一些问题吧。这段关系平衡吗？我们前进的方向一致吗？然后婚后的时候要遵守夫妻相处之道了。愿我们最终都能嫁给爱情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情其实是一种习惯，你习惯生活中有他，他习惯生活中有你。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却仿佛失去了所有。接下来听到梁静茹，听不到。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被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地跟着和？马上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邓丽君《又见炊烟》。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收录在邓丽君1978年发表的国语专辑。很多人都说呀，听到第一句歌词心就酥了。来，我们一起回味一下。

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偶尔会做做梦，然后呢，淹没在这喧嚣的城市里了。我不会了解这个世界还有这样一个你，让我回味，让我心醉。分享来自黄致列的一首歌曲，陪我一起做梦。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描述了人们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只要坚持自己的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立志实现梦想的那一份努力，就绝不会轻言的放弃。因为有梦想，无论任何挫折都可以继续往前走。这首歌延续了

亮泛的启程，那些花儿不可以不勇敢等等的歌声表达的温暖和一种向上的力量。姚若龙老师也写出了范范出道至今努力唱歌这一条路的坚持想法了，一起来听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于伍思凯的创作，但是呢也成为了阿妹张惠妹的经典，就是一个人跳舞。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这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许巍是从哪里来。在这首歌当中所表露出来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早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那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松弛的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当中的串串回响，来自于许巍带来《曾经的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

0: 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听到沙宝亮，表达的是成熟男人在恋爱当中展现出来的热情和胸怀，就是这一首《爱的省略号》。

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阿妹张惠妹。在这一首歌当中，是一点悲泣，一点凄楚，一点无畏的坚强。女人的内心世界被小虫刻画的是入木三分，虽然简单很细腻，但是阿妹唱这一首歌曲用了更多的气声去唱，以情来推动整首歌。我们来听这一首当之无愧的 K 歌之选，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演员黄维德，但其实最初呢，他很想要用歌手的身份出道，温柔性感男人味，这就是很多制作人对于阿德共同的感受。如今诠释出来的音乐跟歌声有着深刻和细腻的戏剧性的表现，来分享这一首《晚安吻》。

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是张超在音乐创作上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如热恋般炙热又明快的旋律节奏，加上词作者陈学圣为其量身定做的好情人的神圣宣言，所以整首歌曲尽显了张超集霸气温柔于一身的迷人摇滚气息。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超《全日爱》。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从民歌转型为通俗歌手，而且在多年的音乐道路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和创作风格的歌手石梅带来这一首《注定离不开》。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接下来这一首混搭着世界音乐和民族风，来自于何静。当跨界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可能大家都不足为奇，但是了解何静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他早在1997年就已经把民族音乐元素来融入到电子节拍和采样当中。接下来这首歌，何静带着他标志性的嗓音，为大家带来动听优美旋律的《天边的格桑花》。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入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新娘电台，音乐新有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9%。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十七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用

值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曾光阴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1: 我也蛮爱他的，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2: 哦。后来就好笑，
1: 对啊，
2: 好可爱，
1: 大话聊不上啊，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3，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梁静茹的《这一天我们都健康年轻》。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雨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

0: 出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至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5: 我的家乡鹿泉藏着许多美丽村落，安下徐阳小镇，古家峪、段庄，每一处都独具风情，让我深深着迷。走进安下徐阳小镇，一座座古朴石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走进安下石窑小镇，青石板路满是岁月痕迹，尽显古村韵味。来到古家峪，满眼青山绿树，空气清新宜人，村庄干净整洁，田园风光如画，远离城市喧闹，处处充满宁静美好的乡土气息。段庄村有着深厚的民俗底蕴，旧民居保存完好，古风淳朴热情，在这里既能感受古老传统文化，也能看到乡村日新月异的新面貌。走遍三处美丽乡村，我开阔了眼界，领略了民俗风情，也由衷为家乡的变化感到自豪。我要用眼睛发现家乡之美，用心赞美可爱的家乡。
6: Rhino Radio
7: Rhino Radio 犀牛电台。
8: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才艺上心头。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6一少儿才艺展播，聆听童真，见证成长。小荷才露尖尖角，和你一起欢度6一。
9: 大家好，我叫冯诗怡，我今年6岁半，我在贝岭幼儿园上学。六一儿童节到了，我为大家准备了礼物：作文积累、勇敢和诗词朗诵《春思堂贾至》。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一段作文积累：别在树下徘徊，别在雨中沉思，别在黑暗中落泪，向前看，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分数的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向前看，还有一片明亮的天。不愧是人，感到彷徨。我再为大家朗诵一段诗词朗诵《春思》。诗词朗诵《春思》，唐·贾至。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利乱李花香，东风不畏吹 愁绪，春日偏能惹恨长。
0: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10: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0: 这里是湖

我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引导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看过吗？
2: 说他的电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在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备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

0: 台记者汪海峰。
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2: 对，
3: 今天几台农资帮你起收啊？
2: 今天2台。
3: 两台，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5: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5: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来。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2: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8: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7: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9: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的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6: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

0: 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9: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用音乐
10: 业，致力心灵，用真爱传。

0: 暖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心流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2: 借那一束光，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啷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江涛呢，就是一位不断自我挑战的优秀歌手。这首歌曲《生日礼物》结合了十足现代唱法的歌，很快风靡了全国，更是在网络歌曲排行榜上稳居前十名，打败一众港台日韩的流行金曲。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王真的声音甜美高亢又不失温柔，这些特质呢使得她的歌曲充满了女人的缠绵，而歌词当中对生活的体验又流露了她理性的一面。下面就要听王真的歌曲了，一首叫做《寄居蟹》，这首歌一起来听吧。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来自朱丽静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我会在你身边》。那这首歌曲呢，也是2013年台湾偶像剧《真爱黑白配》的一支插曲。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有幸与你相爱，
3: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安心亚的恋爱应援团。安心亚是台湾新生代的女艺人，本名叫做廖静玲。安心亚呢，也被称为是宅男女神。下面就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恋爱应援团》。
1: 送你三个字的 Jimmy New You。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

0: 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说实话，品冠的歌我听的并不是很多，不喜欢他那种软绵的嗓音和表达。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还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注定》。注定的相遇，狭义上是爱情，但父母和孩子其实也是注定的缘分。中国台湾有位作家曾经有一段感人的文字，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开心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享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1987年的10月份，迈克尔·杰克逊踏上了中国内地的土地，这是他唯一一次中国内地行。昔日随行的人回忆说，虽然说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走在路上，他却没有任何巨星的架子，没有保镖簇拥。有人要求和他合影，总是微笑着答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迈克尔·杰克逊为现代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创造了一个传奇时代。尽管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在中国内地举办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演唱会，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他拥有成千上万的内地歌迷。当然，这都只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的回忆了。

1984年，罗大佑在滚石唱片发表的专辑《家》，这张唱片算是比较矛盾的一张。一个想要离开家又想成家立业的男人，最后又找不到自己的根，然后把自己归零，从头做起，然后离开自己的地方，再找到一个新的起点，算是结束也算是开始的一张唱片，这是罗大佑自己说的。而随后他的出走以及随着岁月必然的转变，让我们看到和回忆的是只有他风中独行的背影。

0: 您，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从最早的民谣走向电声，中国台湾的流行歌坛也经历着和时代同步的节奏。如今再回头去听齐秦的《九个太阳》，它依然带着齐秦早期的快节奏作品拥有的特质，迅猛而又阳刚，鼓声和吉他依然是那么的富有节奏和弹性，让歌曲也平添了许多摇滚的色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西比克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区市场监管局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健康行动；黔东壁村抢抓农时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区第三实验小学雨天运动不停歇，双轨并行互成长。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中试平台是科技成果从试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桥梁。近日，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正式公布。位于我区的河北西比克智能测控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聚焦装备制造领域的流量检测核心环节，凭借智能化高精度的检验能力，填补了区域流量仪表专业化中试检验服务短板，为我区相关装备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西比克是一家专业制造各类流量测量仪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具备扎实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实力。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位于企业一层生产车间，是打通流量仪表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载体。据了解，该平台有硬件、自控、软件三大系统，融合了先进流体测量、自动控制与大数据处理技术，具备适用性广、精准度高、智能化强的核心优势。该平台仅需一名技术人员即可独立完成全套产品检验作业，在大幅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仪表检测标定的整体效率与规范性。
3: 全自动流量的标定装置，它一共有四个重要的这个核心优势。第一个是它的硬件系统，它可以实现多种的液体流量计以及热量表的标定，包括它的口径范围是从 DN50 口径一直持续到 DN300 口径。第二的是它的自动控制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包括仪表的自动的装卡、流量点之间的自动切换。第三个呢是它的稳定的性能，在流量的稳定度上，它可以长期的稳定保持在 0.3% 以内。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智能方面啊，它可以用大数据的算法和云端实现互联，一键的标定数据直接同步到云端。
2: 据介绍，该平台主要向流量计生产企业、计量检测机构提供专业化检定与校准服务，能够全方位满足行业在研发测试、产品质检、参数标定的全流程需求。目前该平台已为多家合作企业完成流量计产品参数测量与精准检验工作，助力合作企业优化产品性能、严控产品质量，保障工业流量仪表设备的稳定性与精准性。
4: 公司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成功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是省级层面对公司创新能力的充分认可。我们聚焦流量计检定校准行业痛点，依托自研智能化检验平台，能够为全省流量计生产企业、计量检测机构提供专业高效的检定校准中试服务。当前行业急需标准化、智能化的中试支撑，我们将对外开放平台资源与技术能力，为行业企业产品迭代、品质升级、精准计量提供有力赋能，助力河北流量仪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为区域制造业提质增效贡献更大力量。
0: 自《城市是我家，我要爱我家》城市文明大行动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精心组织、迅速行动，扎实推进俭以养德、光盘风尚、文明餐桌健康行动，多措并举整治餐饮浪费问题，全力营造文明节俭的用餐氛围。
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餐饮门店，围绕餐饮经营关键环节开展文明餐桌专项检查。在桐野镇万兴楼石桐路店，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门店是否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光盘行动、文明用餐、俭以养德、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等宣传标识，了解门店点餐服务流程，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自觉践行光盘行动，抵制餐饮浪费，不断优化菜品结构和经营服务模式，积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拼盘菜等多样化服务，并完善剩菜打包配套服务，从源头上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引导群众文明节俭用餐，共同营造厉行节约的良好消费环境。执法人员还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海报、餐桌旋转立牌、宣传彩页等，进一步扩大文明餐桌行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5: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专项整治工作，坚持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加大监督执法与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市民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约的转变，让节约粮食成为全民自觉行动，让光盘行动蔚然成风，以餐饮文明助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升级。
2: 各门店积极响应号召，自主开展珍惜粮食光盘行动主题活动，通过惠民福利等方式引导消费者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除餐饮行业外，区职业教育中心、区第二中学等学校同步推进光盘行动与文明用餐工作，持续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养成合理点餐、按量就餐、珍惜粮食的良好饮食习惯。
0: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李村镇前东坯村抢抓农时，扎实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通过科技手段强化田间管理，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在前东坯村的小麦田，专业非防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沿着预设路线往返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麦田里。
6: 咱们这次一次采访，主要是咱们这个上级派发的这个药物，这是防赤麦病，还有这个增加好气小麦营养，防止这个小麦倒水，增加这个小麦的这个颗粒肉。今年以这个虫害还是比较轻的，因为咱们之前在养花之前咱们喷了一次，因为连续下了两次大雨，然后咱们这个赤麦病现在是高发期，正好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再喷一次。
1: 近年来，前东坯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统一调度农机设备，对托管土地集中喷药施肥，充分满足小麦生长的养分需求，有效推动了粮食稳产、农业提质、集体增收，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6: 合作社现在有实际种植是1200多亩地，小麦是1000几亩吧。从23年1号，咱们都说这个小麦植保，这个喷药主要是利用无人机，基本上在2天的时间内都会喷完，而且比原来喷的效果要好，效率也更高。
1: 据介绍，合作社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等传统农作物，并不断寻求技术支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为村民带来了稳定可观的收入，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6: 2025年年底，咱们这个招来一家小麦种植公司，然后跟咱们达成合作一项，要他们提供品种，咱们集体的管理技术上，服从人家这种技术的管理模式，这个通过这种咱们都是认定算是个这个新品种这种方式，咱们这个提高咱们这个产量，还有咱们这个品质。是公司也通过咱们的这个天地吧，到时候还展示还这个新品种，一个还提供了一个舞台，大伙儿是个合作供应的一个模式然后俺们种植的好的话，他们这个品种像这个麦子，它到达 这个美中

0: 回收了，然后比市场价格又高。
1: 5月24日，2026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鸣笛开赛，全国各地近9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赛场竞速比拼，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我区持续推动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不断擦亮城市名片。近日，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竹峰鹿泉骑行竞药为题进行了报道。

0: 连日来，我区降雨频繁，户外活动受到影响。区第三实验小学充分利用室内场地，推行大课间加体育课双轨并行模式，确保学生每天运动时间不因天气而减少。5月25日下午，细雨绵绵，操场被阴雨笼罩，但校园篮球联赛在篮球馆如期开赛。赛场上，学生们奔跑跳跃，积极拼抢，尽情享受运动快乐。
1: 每天我们的大课间都特别好玩，有篮球、乒乓球等体能锻炼，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快乐。
0: 教室内的活动同样精彩，各班根据学生特点量身定制活动内容，魔方、跳棋、手指舞等项目丰富多彩，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自由参与，乐在其中，真正实现了小场地大用途。
2: 针对雨天等特殊天气，我校科学规划，合理划分所有室内场地，精准分流学生，杜绝场地拥挤、秩序混乱问题。在风雨操场、教学楼庭院、教室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室内运动项目，全方位保证晴天、雨天运动都不停，实现大课间活动常态化、全覆盖、无间断。
0: 该校严格落实每天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科学设置15分钟与30分钟相结合的弹性课间时段，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引进了武术等特色体育项目，真正把运动时间还给学生。
2: 通过每天坚持开展阳光课间2小时，既能让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放松身心，缓解学习压力，更能循序渐进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团结协作精神，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沉醉于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

0: 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林俊杰2004年的第二天堂熟悉了林俊杰，而他的第一张专辑可能有一些朋友从来都没有涉猎过。有些歌手在成名之前不知道要出几张专辑才能够真正的火起来，而真的有一些歌手从第一张专辑就火了，甚至呢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成为了一种现象。比如说孙燕姿，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爱情证书》是否也是当年你的单曲循环呢？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和境界一定会想到的一些问题。在电影《夏洛特烦恼》里，夏洛在穿越的世界里得到了金钱、名誉和班花，但始终他并不快乐，甚至抵不过一碗茴香面带来的泪乳泉涌。为什么人会怀念过去？特别是小时候那些星星堆满天的夜晚，我们怀念的其实不只是心情。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唱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婉约，梦幻不夜，西营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舒服。所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3: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4: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心流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

0: 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

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爱一座城，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寻找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力。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西比克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区市场监管局扎实推进文明餐桌健康行动；黔东壁村抢抓农时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区第三实验小学雨天运动不停歇，双轨并行互成长。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中试平台是科技成果从试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桥梁。近日，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正式公布。位于我区的河北西比克智能测控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成功入选。该平台聚焦装备制造领域的流量检测核心环节，凭借智能化高精度的检验能力，填补了区域流量仪表专业化中试检验服务短板，为我区相关装备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西比克是一家专业制造各类流量测量仪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具备扎实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实力。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位于企业一层生产车间，是打通流量仪表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载体。据了解，该平台有硬件、自控、软件三大系统，融合了先进流体测量、自动控制与大数据处理技术，具备适用性广、精准度高、智能化强的核心优势。该平台仅需一名技术人员即可独立完成全套产品检验作业，在大幅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仪表检测标定的整体效率与规范性。
3: 全自动流量的标定装置，它一共有四个重要的这个核心优势。第一个是它的硬件系统，它可以实现多种的液体流量计以及热量表的标定，包括它的口径范围是从 DN50 口径一直持续到 DN300 口径。第二的是它的自动控制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包括仪表的自动的装卡、流量点之间的自动切换。第三个呢是它的稳定的性能，在流量的稳定度上，它可以长期的稳定保持在0.3%以内。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智能方面啊，它可以用大数据的算法和云端实现互联，一键的标定数据直接同步到云端。
2: 据介绍，该平台主要向流量计生产企业、计量检测机构提供专业化检定与校准服务，能够全方位满足行业在研发测试、产品质检、参数标定的全流程需求。目前该平台已为多家合作企业完成流量计产品参数测量与精准检验工作，助力合作企业优化产品性能、严控产品质量，保障工业流量仪表设备的稳定性与精准性。
4: 公司全自动流量检验装置平台成功入选河北省首批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是省级层面对公司创新能力的充分认可。我们聚焦流量计检定校准行业痛点，依托自研智能化检验平台，能够为全省流量计生产企业、计量检测机构提供专业高效的检定校准中试服务。当前行业急需标准化、智能化的中试支撑，我们将对外开放平台资源与技术能力，为行业企业产品迭代、品质升级、精准计量提供有力赋能，助力河北流量仪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为区域制造业提质增效贡献更大力量。
0: 自《城市是我家，我要爱我家》城市文明大行动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精心组织、迅速行动，扎实推进俭以养德、光盘风尚、文明餐桌健康行动，多措并举整治餐饮浪费问题，全力营造文明节俭的用餐氛围。
2: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餐饮门店，围绕餐饮经营关键环节开展文明餐桌专项检查。在桐野镇万兴楼石桐路店，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门店是否在醒目位置规范张贴光盘行动、文明用餐、俭以养德、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等宣传标识，了解门店点餐服务流程，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工作要求，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自觉践行光盘行动，抵制餐饮浪费，不断优化菜品结构和经营服务模式，积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拼盘菜等多样化服务，并完善剩菜打包配套服务，从源头上减少舌尖上的浪费，引导群众文明节俭用餐，共同营造厉行节约的良好消费环境。执法人员还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海报、餐桌旋转立牌、宣传彩页等，进一步扩大文明餐桌行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5: 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餐饮浪费专项整治工作，坚持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加大监督执法与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市民从要我节约到我要节约的转变，让节约粮食成为全民自觉行动，让光盘行动蔚然成风，以餐饮文明助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升级。
2: 各门店积极响应号召，自主开展珍惜粮食光盘行动主题活动，通过惠民福利等方式引导消费者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除餐饮行业外，区职业教育中心、区第二中学等学校同步推进光盘行动与文明用餐工作，持续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养成合理点餐、按量就餐、珍惜粮食的良好饮食习惯。
0: 当前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李村镇前东坯村抢抓农时，扎实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通过科技手段强化田间管理，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在前东坯村的小麦田，专业非防技术人员操控无人机，沿着预设路线往返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

0: 云喷洒在麦田里。
1: 咱们这次啊一次采访，主要是咱们这个上级派发的这个药物，这是防吃麦病，还有这个增加好气小麦营养，防止这个小麦早衰，增加这个小麦的这个颗粒肉。今年以这个虫害还是比较轻的，因为咱们之前在烟花之前咱们喷了一次，因为连续下了两次大雨，然后咱们这个吃麦病现在是高发期，正好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再喷一次。
0: 近年来，黔东皮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统一调度农机设备，对托管土地集中喷药施肥，充分满足小麦生长的养分需求，有效推动了粮食稳产、农业提质、集体增收，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1: 合作社现在啊，有实际种植是1200多亩地，小麦是1000零几亩吧。从23年一号，咱们都说这个小麦植保，这个喷药主要是利用无人机，基本上在2天的时间内都会喷完，而且比原来喷的效果要好，效率也更高。
0: 据介绍，合作社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等传统农作物，并不断寻求技术支持，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为村民带来了稳定可观的收入，也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1: 2025年年底，咱们这个招来一家小麦种植公司，然后跟咱们达成合作一项，由他们提供品种，咱们集体的管理技术上，服从人家这种技术的管理模式，这个通过这种啊，咱们都是认定算是个这个新品种啊，这种方式咱们这个提高咱们这个产量，还有咱们这个品质，是公司也通过咱们的这个天地吧，到时候吧还展示还这个新品种，一个还提供了一个舞台，大伙儿是个合作供应的一个模式啊，然后俺们种植的好的话，他们这个品种像这个麦子都当这个麦种都回收了，然后比市场价格又高。
2: 5月24日，2026石家庄市鹿泉区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鸣笛开赛，全国各地近9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赛场竞速比拼，以体育赛事赋能文旅发展。我区持续推动体育加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不断擦亮城市名片。近日，央视频以石家庄鹿泉区“竹峰鹿泉骑行竞药”为题进行了报道。

0: 连日来，我区降雨频繁，户外活动受到影响。区第三实验小学充分利用室内场地，推行大课间加体育课双轨并行模式，确保学生每天运动时间不因天气而减少。5月25日下午，细雨绵绵，操场被阴雨笼罩，但校园篮球联赛在篮球馆如期开赛。赛场上，学生们奔跑跳跃，积极拼抢，尽情享受运动快乐。
1: 每天我们的大课间都特别好玩，有篮球、乒乓球等体能锻炼，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快乐。
0: 教室内的活动同样精彩，各班根据学生特点量身定制活动内容，魔方、跳棋、手指舞等项目丰富多彩，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自由参与，乐在其中，真正实现了小场地大用途。
2: 针对雨天等特殊天气，我校科学规划，合理划分所有室内场地，精准分流学生，杜绝场地拥挤、秩序混乱问题。在风雨操场、教学楼庭院、教室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室内运动项目，全方位保证晴天、雨天运动都不停，实现大课间活动常态化、全覆盖、无间。

0: 该校严格落实每天体育活动不少于2小时的要求，科学设置15分钟与30分钟相结合的弹性课间时段，并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引进了武术等特色体育项目，真正把运动时间还给学生。
1: 通过每天坚持开展阳光课间2小时，既能让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放松身心，缓解学习压力，更能循序渐进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团结协作精神，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0: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成熟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牛电台，
1: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

0: 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0: 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5 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0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

0: 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 2.5 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6: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7: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6: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8: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6: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9: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 在

0: 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在这里，一支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2: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6: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7: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8: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7: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7: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9: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0: 王兄是吧？
8: 啊，那个仓库给
7: 上。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0: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8: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7: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8: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

0: 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北风1至3级。

专辑，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题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心灵电台。
3: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4: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